自信能干的吧都若我自信的就吧这是当年那句呢都会懂得什么时候其实生前可惜讲看懂了这些都这些让人没办法全球